上面拿起来，我去阿里块椅子，我就哭了嘛了。那唔知你玩个你啥意思？你这是玩哭嘛了？用个那是玩哭那不拉的嘛？回来不？啊，那不是我把家的我去，我去，不是把我跟你玩讲的是你。我去我哭哭哭，阿个哭那么，阿不要那个么吧？把家把收里边，对对。不过，如果要困难，我们能干得来。过冬嘛，来，平时只要加班困难嘛，我们敢挣钱，不中苦了苦了，没那个力气，那挺着苦嘞。反正的，我们人中苦了苦了，我们那个力气啥啥，阿拉不能干那么干的，平时只要加班困难，从这里铺头，我们就干。我记得，因苦了苦了，挣的东西，不要的，我们平时人就挺苦，也是就那个人的。我今年那个年苦嘛，那大的我吧，苦苦了，别人。